0: 黑我一直是来过的人呢，来过谁来呢？妈妈过来拿到老外，我来过谁呢？
1: 啊，谁来过谁来拿到外？
0: 他妈呀，十秒前没有那边，我还没被把自己发现在那边，他咋会有被刮？然后我把他搞掉，不打的。
1: 啊嘛，那个做过美工，他就回过下面来啥？忽然的干啥呢？